0: 细胞组，
1: 喘，heal
2: duke， 这个洞，
0: 细胞在累，在累
2: ，duke，
0: 细，
3: 这个洞。
4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

0: на радио Чиппельдук звезды мирового кино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своими голосами.
1: Цай Мин Лян на радио Чиппельдук.
2: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去那个医院看那个植物人，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是一样的，就是从一个婴儿开始，最后你变成一个婴儿，老的婴儿，小的婴孩 ，baby， little baby and old baby， 这两个过程都是要被照顾的。好，那。 每一个人都是 baby， 另外一个人是一个 mother。 好，我有感觉到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最 给我们的一个功课。
1: Цай Мин Лян на радио
3: Чиппельдук.